这里头吃多一种呢，这个地方吃饱一点，这里别多投资工好好生好工生的，投资工好生比多些，故到上头多多少点了，而且那不人家家人那些人家那边都。所以就是好梦都还路那差多一种呢，这个地方家人能自己到体验一下给那姐姐们带着工好，阿鲁工好的叫多少年呢？哎，为的被每都多贡献我哇，所以我要做啥困难嘞？到达新能源的种地能够阿鲁就利用这能够到了那一个差多一种呢，这个地方差不多我。俺那叫念一些给这么着工好叫读书念天哎呀你呢也好你能得到哪了那些他把海中那读成都学的哎别人读书中就是好梦都还了有我你全都哎那把俺叫念一些给这么着阿鲁工好那叫读书念哎搞他的到这年了母我那路就生起来的母带带给给你的带给我路的少了我那路就生起来我肉哥呢哎呀你那晚的就学的就你就自己我做工他给呢呀你好请教他晒好讲东道有多好说动了哈梦都说动久了是好风都还留呢哎呀你叫你中午提提呢哎呀你那và tên này chỗ tên đồng liệu ở từ thời xưa họ cùng hộ nó tàu xong tàu tua rồi sẽ đợi thế

0: 严总，
1: 严总，
0: 莫乱去接他嘛。
1: 嗯，两个顾问那边讲好约我，问这都能多我些，啊，说的，啊，我那我好些没那个我。都一两天不太老，我那我好诶，嗯，中秋如果去不久准备那一点，就那个第二轮那些，嗯，刚好第二轮就推荐的好有门的，看出他些的不，推荐作为，现在做某某空那一道，我去不久准那那些，也那些做某搞那些，如果你刚好有么差的，就说那个角度公司。现在说读的什么大学啥，我没念的太什么学，现在随时去哪的，
0: 嗯，
1: 那个，那么找到好工好好发什么好些，那个，那个自己搞那个哇，那个比较工好，做么装备多，
0: 嗯，
1: 那那个有主要的技啊，能够技能了呢，能够技能嘛，再有去做开的，
0: 嗯，
1: 再有一度呢，有都排名里面。都叫我都都黑色的呢，也不能够，就是那我那他们家那些，他们嘛就都忙的车，也得这几年那些，那刚好差到了这个，就怎么了？我说这些靠用自己，
0: 嗯，
1: 那个个爹靠领导来了，就这个怎么我车车么我拦路哎，没空那刚好正在把这座位。今年都有在哪？
0: 嗯，要个，
1: 嗯，要个么？我那里的那个好，我房子别的几个这个叫肉麻的那里，嗯，这里搞出来给我搞，用贴搞什么的门贴？
0: 嗯，要个，嗯，
1: 要这种就好，你也太好发我，都搞那个我也觉得也好用，也这么装备都搞我好久。你能够去能得，所以热的来热，这个天热热热闹的，这个
0: 一个，
1: 这是啥个？这啥东西？我面积空那一道，我这边就到那些，也都都没准备的好空好啊。那个，那包节么的就冷了，哎哈，中午的加热贴，那贴这里冷的够贴，
0: 也是叫你就自己多弄雨毯呀。就他给那哎呀，点亮的有个我那我好个到在 CTV 给了呀，买不干那些，都木中被着被土特去拱火，做这步呢，哎，湖中那天你木晒着靠蒙拱火靠 Facebook 的，哎呀，点亮到个了些。那个是都在买不干的姐，那个是有克拉边姐，东跟桌中的姐叫多么我这一颗岛，我这边就姐，这都有那姐了，有安德姐应到融资，我这边就了到好个姐，默默着。